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成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绿。

0: 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1: 精彩未来，
0: 为您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走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啦？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犯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管您是累犯或是从无前科，我认识的只有那喝酒的分了。

0: 孤独就像是一根又一根利针，他毫不客气的，我轻轻的关上房间等你的门，随手敲响。
1: 这是什么梦想的人生啊！所以我非常支持星期三多增加一个休息日。慕言留言说了。

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我说他怎么问我什么叫做外交理论呢？我当时就想啊，什么弱国无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呀，甚至是什么黑暗森林法则呀啥的。当时我就诧异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哎，我这个同事的理论知识怎么这么渊博的时候，正在我沉浸自己感到无知愧疚的时候，他突然指着我们食堂的那个酥饼说，今天的这个饼啊，做的真是外交理论。外交理论。我当时我就不明白了，我说啥口音呢？外交理论。我都不敢跟这个同事一块吃饭了，就是他一说话我都感觉是个高深的问题。结果他说的是这个饼做的外交理嫩。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切可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美德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五大美德。比如说我的勤奋，我早晨5点起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比如说我勇敢，上班开会的时候我敢偷偷的玩手机。比如说我的宽容，玩手机暂时能把不开心的事我全忘了。比如说我的谦逊，根本不承认自己每时每刻我都在玩手机。再比如说沟通，我跟我的朋友都是在手机上认识的。我的五大美德都跟手机有关。所以怎么说呢，就没有手机就没有我身上的优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走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老跟我妈吵架呀？你问我呀？我是在你家安监控了？那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为啥我觉得我妈老跟我吵架，是因为我跟我爸长得太像了。你知道每次我妈骂我的时候都说了，哼，我生出你啊，你跟你爸就是一样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不管是儿子女儿，跟爸太像了。陈曦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养儿真的能做到防老吗？要我说哈，某些专家你就不要再鼓吹什么养儿可以防老了，什么生孩子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这种鬼话了。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孩子有没有用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爸妈如果当年不生我的话，他现在得多自在呀。同尘同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验，我觉得你务必要喜欢一个对你有空的人，能够把时间给你，能够把他的精力给你，这就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所以看看谁是那个愿意给你时间的人，他是真的爱你的人。好了，那个宋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资高还是你爸工资高啊？我今天为了你这个事儿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年轻的时候工资一个月3000，我现在的工资一个月3000，所以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薪火相传。但不得不承认，按照比例来说，我爸比我工资高。下个留言，爱情保卫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啥我妈天天不开心呢？啥情况啊？让我当你妈妈肚子里的蛔虫啊。但是我也发现了哈，你说大人们总是天天拉着个脸，上班之后拉着个脸，
不用。

0: 工作之后你看就嘴角上扬了。哎，你看就是不用工作之后那眼里有光了，那感觉辈分都降了。你有没有感觉只要是不上班，哎呀那气色都变好了。这是大龙总结的成年人为啥拉着个脸。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看到了哈，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两个汉字。找到大龙之后立刻回复二人转，我让大家看到一个招笑死的视频。妈呀，上海街头交警电车两人玩起了二人转，哎呀我看完之后真的是乐懵了。大家回复二人转三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看一看这个新闻，接下来咱们说说新闻。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关注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二人转，看到今天我要说的新闻。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7月9号的下午的6点半，在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广中路附近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啊，周某某27岁，未戴头盔，在机动车上行驶非机动车。这个民警啊，随即就让其改正。这周某某啊，却拒不停车，并且不顾周围行人的安全和周围车辆的安全，在路口开始了逆行穿梭绕圈，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后来啊，民警就在阳江路附近将周某给截停了。目前呢，这个周某某因为阻碍执行公务，已经行政拘留了，同时呢也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但是现场的这个视频看起来就有点像

这个新闻虽然不是很搞笑，但是拍出来的这个视频是真的把大龙给整乐了。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让我想到了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军哈，就是我俩就是开车，他开的非要带我。当时呢走在一个路口，交警突然过来了，然后他让小军出示一下那个证件驾照。然后当时小军一哆嗦，他说咋了叔叔，那个女士你压黄线了。小军一哆嗦，咋了，我给黄线压断了。然后又想起来小军开车一个段子，我跟大家讲讲啊。那时候小军刚刚就是拿驾照没多久，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他要开车呢就回他爸那儿。然后这时候呢他老公说话了，他说那要不然你咱们去吧，别让孩子去了，那个你刚拿驾照挺危险的。然后只听孩子说话了，那个爸爸让我去吧，我不怕死爸爸。直到现在哈，小军是只要开车我俩开车，他说大龙啊，那个今天要不然你开吧。好了，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招笑的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大家就看到了。接下来大家看看瞄准，瞄准，大家回复瞄准两个字，无人机擅自拍摄劝告无效之后，人家一射箭，我天哪，把直接给击落了。看完之后大龙也是愣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个马术表演的现场，一架无人机擅自飞行进行拍摄，尽管呢工作人员一直在大声的劝告，但是该无人机还是执意在空中盘旋。于是呢射手无奈了，直接拿起了弓箭啊，就真的是弓箭将其击落。这看完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射雕英雄传啊，那个蒙古就擅长那个弯弓射大雕，佩服啊这个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还给人一种哇大草原就得这么瞄准的感觉。看完之后啊，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真的是展现了草原儿女，哇，那瞄准的是相当准啊！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回复瞄准两个字，回复瞄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瞄准。

0: 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壮士真的好剑法呀。我都建议啊，现在就这种技术真的应该在全兵赶紧普及。毕竟啊，现代战争当中很多时候你的对手就是无人机，那只要会弯弓，哇，那无人机不就有了对手。当然这能赖谁呢？涉及到人家专业领域了，人家那一箭上去是吧，那百步不就穿杨了。你想想，那弓箭练了这么多年，同样的天赋，人练枪法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明白了吧？重返冷兵器时代，不多说了，我要去练剑了。以后那个无人机谁敢拍我，我练剑，我一箭我就上去了。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瞄准就可以看到视频了，搞笑视频回复瞄准，还可以回复二人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跟各位家长说，千万别把自己气住了。咋回事呢？这上海一个家长啊，因为辅导作业直接气到了碱中毒，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医生啊，我快不行了，胸闷还转机困难。最近呢，家住嘉定南翔的徐女士，因为辅导暑假作业与孩子发生了争执，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肌肉僵硬、手爪成那个鹰爪状的这个状态啊，赶紧就送往了医院进行急救。经过判断啊，这个徐女士是由于过度通气综合症，也就俗称为碱中毒。所谓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是由于过快的呼吸导致身体排出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血液当中的酸碱值升高。那么从这一系列的效果来看，就是急性碱中毒的情况。看完之后，以前我是不信的，现在我终于信了。那周瑜就是被活活气死，那是真的，那真的就是碱中毒了。当然碱中毒啊，是可以导致患者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碱中毒是可以导致患者体内的血钾下降的，是心脏电生理期出现异常，从而发生致命的心律失常。所以说啊，气死人这件事还真的是能够发生的。如果过度的通气症状况非常频繁的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排查是否存在潜在的，比如说心理障碍，如焦虑症啊、呼吸性的综合症啊，以及其他的诱发的原因。当然我知道大龙的节目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听，对吧？在这里啊，真的不要气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有一天啊，他是真的能够读过去的，他真的就啊。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讲段子之后，又活过来了。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

0: 坚如刀割。
1: 违章是事故的前奏曲，事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2: 当音乐响起，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3: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2: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好，闲暇的周末连音乐都又是随性自由的，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畅听一路好音乐不停歇，来听蔡依林《舞娘》，周杰伦《七里香》，苏打绿 Ella 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戳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

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佳丽的佳丽。接下来要播放的音乐是莫文蔚《如果没有你》，小柯《叶蓓》《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陈奕迅《好久不见》。

0: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1: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2: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1: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趁着周末好好休息一下吧，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放松心情，行驶在路上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让好音乐一路同行。我是佳丽，程佳丽的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让我们一起来听张韶涵、欧若拉、林俊杰、爱笑的眼睛、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7: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6: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一时段让我们继续来听歌。忙碌的一周过后，佳丽为你整理了一些好听又熟悉的音乐，陪伴你一路同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丢火车乐队《火车日记》，曹方《遇见我》，万晓利《女儿情》。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

0: 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0: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此时此刻行驶在路上，佳丽在这里温馨提示，一定要注意安全，文明行车。这一时段的好音乐来自蔡健雅《红色高跟鞋》，苏打绿《小情歌》，戴佩妮《怎样》。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9: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8: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我是佳丽，成家立业的佳丽，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私房歌。今天让好音乐不停歇，接下来要播放的歌曲是筷子兄弟的《父亲》，孙燕姿《重》，李克勤《月半小夜曲》。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有哪段旋律是你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当车窗关闭，当音乐响起，你是否能够卸下一身的疲倦？
10: 繁忙的工作之余，适当的休息可以让我们变得更加有力量。
9: 周末时光给心灵放个假。我是佳丽，这里是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版，属于你的，我的音乐故事。跟着音乐一路顺风，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畅听，这时段让我们一起来听张信哲《信仰》，容祖儿《小小》。
11: 每当我听见忧郁的乐章，勾起

0: 总有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最后这一时段把音乐交给你，周末点歌台，想把歌送给谁听？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生活，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第一条音乐故事。
1: 佳丽你好，周末愉快。然而我却在加班，心情无比的沉重，所以我想点一首比较欢快的歌送给自己，谢春花的理想三旬。理想三旬这首歌的原版呢是陈鸿宇唱的，原版的理想三旬呢像是理想已过三旬，但是春花版的呢就像是三旬已过，理想依旧在。希望自己工作哪怕再苦再累，也不要忘记自己的理想，周末也要加油呀。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育儿补贴申领全攻略，邢台宝爸宝妈注意了，本地育儿补贴政策已全面落地，申领攻略请收好。2025年1月1日起，邢台户籍合规生育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均可申领，每孩每年补贴3600元，补贴免征个税，直至孩子满3周岁。此前出生未满3岁的宝宝，按剩余月份折算发放。申领渠道：微信、支付宝搜索“计时办”小程序，均可线上提交材料；也可前往户籍地乡镇、街道线下办理，每年按时申请，分年度续领即可。申请信息由乡镇初审、县级卫健部门审核、市级定期抽查监管，每年分4批集中发放补贴。合规申领，官方保障，轻松领取育儿补贴，减轻家庭养育负担。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总有一些情绪是词不达意的表达，总有一些歌曲是我想唱给你听。我是佳丽，陈佳丽的佳丽，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私房歌周末点歌台，分享音乐，记录我们的故事。让我们继续聆听今天的音乐故事，来听这条语音留言。
4: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李健演唱的《心声明月》这首歌。一直以来我都特别喜欢李健的歌曲和他的为人，这首《心声明月》是我最为喜欢的几首之一。每次听到他的时候，我的内心总能感受到那种特别沉静的安宁的那种力量，仿佛生活当中一切的问题都是那么的微不足道。我曾经看过王阳明有一首诗当中的一句话是这样说的：我心自有光明月。那我想其实我们穷尽一生所要真正去追寻的，恐怕只是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那颗本来就已经升起的明月吧。

0: 谢谢你的分享，这一首《心声明月》真的是非常的美，这美丽的世界已经拥有你，我已经拥有这美丽的世界，这样一种禅意和意境美确实是让人心生明月，开阔很多。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的最后一条音乐故事。
1: 佳丽你好，我想点一首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时隔一年半载，又于昨天晚上到达郑州。看到郑州站那一刻，感觉这一年半在外面变化了很多，变化的都挺快，但是看到熟悉的人，熟悉的环境，感觉郑州还是我那四年在这生活的郑州。
0: 谢谢你的留言，关于郑州的记忆，听到这位朋友和郑州的故事，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叹。他说自己曾经在那里待过四年的时光，我想可能是在郑州有上过大学，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让他在郑州产生了一些故事。其实现在交通都很方便嘛，出远门对于大家来说是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儿，也让我们对于很多原本不会去了解的城市多了一些情绪。爱上一座城，也许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这里发生的故事。话不多说，让我们一起来听他点的这一首歌。

0: 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1: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留给今天生日的朋友们，想要祝你生日快乐，以后的日子里记得随时都有一个人在这里祝福着你，希望你每天都可以开心快乐幸福，发大财交好运。好像还是这个祝福来的实在一点。如果你今天生日，听好了，嗨，我是佳丽，祝你生日快乐。让我们一起来听最后一首歌，来自石头的生日快乐。
2: 听到钟声敲响的时刻，这一年的西北又度过，时间像沙漏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及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怎么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邢台宝爸宝妈看过来，选正规全程托育机构再也不用踩坑。获评全程托的机构需完成注册登记与卫健备案，省级托育评分80分以上，场地人员配比全面达标，收费公开透明，全程经过县区初审、市级终审，近3年无安全事故与违规记录。机构坚持医育结合、育教融合，严格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科学规划日常作息，搭配均衡合理膳食，以专业照护助力孩子全方位发展，管理规范，安全可控。目前湘都、信都2区试点运营，认准全程托品牌，给0到3岁宝宝安全、专业、放心的成长沃土。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3: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5: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7: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9: 精彩未来，
8: 为您导航，
9: 导航。

0: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1: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2: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
0: 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1: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地逃脱。
0: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0: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6: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0: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小程序正式上线了。全程托是专为全程家庭打造的一站式普惠托育综合服务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优质合规的托育机构资源，提供机构检索、地图导航、一键咨询等便捷服务，帮您轻松为宝贝寻找身边的安心托付。同时，平台实时更新权威托育政策与科学育儿资讯，还能一键计算育儿补贴金额，一部手机就能查托育、学育儿，让普惠托育触手可及。全程有爱，用心托举每一个家庭的美好未来，赶快用起来吧！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王思龙 By Two 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第14位。

王思龙联合双胞胎姐妹花 By Two 共同唱出这首《有点甜》，本周 Top 40排名在第14位。已经进入职场的朋友，不论年头长或短，多少会积累一些职场生存技巧。今天节目当中就来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小白说的很简单，6个字却非常精辟：少说话，多做事。

2018年，王菲高调加盟芒果台创新节目《幻乐之城》，让我们认识了一个更加真实可爱的王菲。当华语乐坛里出现了方大同的声音，你就会发现，在创作型歌手当中，他是很特别的存在，不论是创作还是演唱，都独具一格。我们来听这首《Love Song》，方大同。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阿信一半人生，本周他发力排名第八位。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音乐似海洋，心飞扬，心动似软糖，情绵长。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
5: 音乐让你心动，就在甜蜜时光。生活在这个城市里，有太多人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从家到单位，再从单位回家，每天经过熟悉的街角，坐同样的公交车，甚至连公交车上偶遇的乘客都是同一时间段里在等车的陌生人。让音乐点缀你的生活。本小时开场歌，我们听到刘若英《为爱痴狂》。

为爱痴狂的人在职场中也要对自己选择的工作负责任。你的职场经验当中有没有可以拿来分享的职场生存法则呢？凯说，我这几年最大的感触就是团队合作的力量一定好过一个人单打独斗。说的没错，所以呢，在加入一个团队的时候，我们对队友的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才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赵雷《彩虹下面》本周 Top 40排名第四位。

这是许巍的一首《曾经的你》。如果是多年不曾见面的老同学，再次见面的时候，一定会发现彼此身上多了些改变，这改变中就有在职场中蜕变得更成熟的样子。节目中可以继续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小五说，哪怕是对于自己不喜欢的人，也不能明确地表现出来，放平心态，大家都是来工作的，不是来交朋友的。难道职场中真的如你所说，交不到知心朋友吗？我倒以为这点是因人而异的哟。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职场生存法则，简单一点，快乐幸福就会多一点。我们来听王铮的歌，越单纯越幸福。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是潘玮柏、徐吉儿对唱的一首 Tell Me， 因为共同工作中积累了感情而走到一起的李宗盛和林忆莲最终还是选择分道扬镳，之后再没有看到这对昔日伴侣同台了，多少对华语乐坛来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来听李宗盛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山丘》。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Top 40，
7: 李玉刚，我一直在这里。本周 Top 40排名第35位。
8: 一起看过璀璨星光。

本周到发力榜上排在第35位，来自李玉刚的这首《我一直在这里》，他还在榜上，只是呢名次接近垫底。接着我们听到张惠妹《一个人跳舞》。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
3: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5: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6: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灯光准备，调音师音乐准备，摄像机、收音机各部门注意。3、2、1，新媒体传播奖栏目，大龙吐槽 ，Action。

请打招呼。嘿，朋友们，如果真的是你，请打招呼，欢迎光临新一期的大龙吐槽。大家是不是有好几天没有听到大龙的声音了？对，大龙最近呢刚刚从哈密赶回来，新疆哈密赶回来，因为大龙主持了一个特别重要的活动，是第18届新疆哈密的哈密瓜节开幕式。大龙是不是很争气？当然一回来之后就坐在话筒前服务大家了。跟大家说一个我这次去哈密住旅店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遭遇。咋回事呢？我当时呢就来到了那个酒店的前台，当时有一个小姐姐说，大龙啊，那个今天晚上啊，那个房间里可能会有工作人员来按摩，但是呢你要是不接受的话你赶走就好了。我当时我就想了，怎么还有人来我房间按摩呢？这是一个什么酒店呢？结果我就等啊等，等到晚上了，然后呢我那个门确实是有人扒我的门，然后扒着扒着我一开门，一只猫进来了，在我背上踩了一会儿走了。哎呀，不得不说哈，在那儿确实是猫和人能够共处。他按完之后我还没有招他呢，他就先走了。此刻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

0: 多么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声音，快乐已经在你的车厢里跳舞了。找到大龙的方式特别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的小加号，添加朋友，在最下面的公众号里搜索大龙，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希望跟你成为好朋友。好了，下面的时间咱们让快乐继续，来听大龙讲段子。
1: 大龙讲段子，
0: 大龙讲段子分享的都是微信公众平台让大家分享给大龙的那些特别逗乐的段子。今天要分享的第一条段子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原段子，是这么说的。龙哥，我爸呢特别喜欢看那种情感类的电视节目，就是各种调节家庭矛盾的。这是刚吃完饭呢，我爸又

0: 然后我就赶紧跟他说，我说爸，这些故事都是假的，人都是演员，你看这多傻呀爸。我爸当时笑了，你不懂了吧，那人家要是过得好我还不看了呢，我就想干这些过得差的，哪怕他是假的我都当真的看。你就看看他们过那日子，再看看我跟你妈过这日子，我还抱怨啥呀，你看你妈多好啊。就是脾气稍大了点儿。你看昨天晚上把我这脸挖的，我感觉我要是不看这种调节类的节目我日子都过不下去啊。哎呦，小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不是前两天不是那个下暴雨吗，我又打辆车，打辆车呢，那个师傅就说了是个白色的车，打着双闪的，然后呢我就撑着闪我就跑对面了，我就敲了敲那个打双闪的那个白色车窗，当时那个司机师傅一脸诧异，然后我就谨慎了一下，我说师傅是你的车不，师傅二话没说不是，然后就把那窗户摇上了。然后呢真正的司机就是在这辆白车后面疯狂的按喇叭，喇叭都快按烂了。我上车之后司机师傅说话了，你是咋敢敲人家的窗啊，那可是辆保时捷卡宴呢。你想想就你打这车的价你能坐那样的车不。我当时我就愣了，我说啊，我也不认识车标啊。老常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这小时候呢是真的怕那个家散了，在家里啊翻照片，看到啊我妈妈跟另外一个男的拍的照片，居然有整整两本啊，我当时我是非常的害怕呀，于是我就把这个相册呢，两本相册就藏在最最最最最隐蔽的角落里，然后我就偷偷的问我妈，我说妈，你是不是跟别的男人照过照片。我妈当时一耳刮子上来了，别猜了，那是瘦版的你爸。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今天呢我想通过你的节目劝大家呢晚一点生孩子，假如你25岁，你85岁的时候，假如你25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60了，估计也伺候不动你了。但假如你40岁生孩子，你85岁的时候你孩子才45，哎呀正好能伺候得动你。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沉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那天我的朋友问我，他说有没有那种副作用特别小但药效特别强大的能够抗抑郁的药，我当时二话没说告诉他，有。啥呀？钱。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明天过后，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我刚结婚那会儿呢，某一天呢我婆婆就跟我说话了，是时候要告诉你咱家的那个豆沙秘方了，因为我们家豆沙馅确实可好吃啊。然后呢他就拿出了一包外面买的那个豆沙馅，然后当时我公公看完之后大为吃惊啊，哎呀，这么多年一辈子了，我一直以为咱家的豆沙馅都是你自己做的呀。然后婆婆说话了，看吧，这个家是根本没有人吃得出区别，所以别自己做了，在外面买就行了。
1: 生活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2: 爸爸，把电动车放在家里充电多方便啊。
1: 那可不行，国家有规定，电动车严禁通过电梯通行，电动车进楼入户充电存在安全隐患，容易引发火灾，安全是居家生活中幸福的保障。
3: 同学们，我们进入人员密集场所的时候应该优先观察哪两个位置呢？
2: 老师，我知道，我们应该第一时间观察到安全出口和安全通道，万一发生突发事故能够快速安全的逃脱。
1: 安全是日常生活中一种细致的观察和留心，
4: 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请把车停在停车位上。
5: 好嘞，同志，马上开走。
1: 安全是生活中每一次自觉的习惯。
2: 师傅，请熄火加油。师傅，加油站严禁烟火，请您配合。
1: 安全是公共秩序管理中不可逾越的红线，社会发展因安全而璀璨，我们都是安全的践行者。
3: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这里是大龙吐槽之大龙的十万个为什么。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微信的公众号您搜索大龙就可以找到我了。今天要分享第一个问题，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卓然，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想问一下，请问你的身体是怎么变差的？你们是咋的了？是听大龙的声音就能判断我身体差了？但是我跟你说哈，这个我身体变差真的是能找到原因的，就是我当我身体出现越来越多小毛病的时候，我爸妈认为我的唯一原因就是手机玩多了。但实际上身体变差的真正原因是上班上的。温暖一家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一周当中最适合休息的是哪一天？我觉得能在星期三休息的话，那真的特别好。你看啊，如果你星期一的话，就是昨天休息了；星期二的话，哎，明天就休息了；星期四的话，昨天刚休息；星期五的话，明天又休息了。这是什么梦想的人生啊？所以我非常支持星期三多增加一个休息日。慕言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就是你们主持人说话会不会有口音？昨天中午我跟同事在食堂吃饭，看着那个电视新闻的时候，他突然转过头问我，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做外交理论？我当时脑子瞬间我就大爆炸了，我说他怎么问我什么叫做外交理论呢？我当时就想啊，什么弱国无外交啊，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呀，甚至是什么黑暗森林法则呀啥的。当时我就诧异啊，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时候，或者是哎，我这个同事的理论知识怎么这么渊博的时候，正在我沉浸自己感到无知愧疚的时候，他突然指着我们食堂的那个酥饼说：今天的这个饼啊，做的真是外交理论。外交理论。我当时我就不明白了，我说啥口音呢？外交理论。我都不敢跟这个同事一块吃饭了，就是他一说话我都感觉是个高深的问题。结果他说的是这个饼做的外交理嫩。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一切可能，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觉得你身上有哪些美德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那么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身上的五大美德。比如说我的勤奋，我早晨五点起床之后就开始刷手机了。比如说我勇敢，上班开会的时候我敢偷偷的玩手机。比如说我的宽容，玩手机暂时能把不开心的事我全忘了。比如说我的谦逊，根本不承认自己每时每刻我都在玩手机。再比如说沟通，我跟我的朋友都是在手机上认识的。我的五大美德都跟手机有关。所以怎么说呢，就没有手机就没有我身上的优点。下个留言来自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走路，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我为什么老跟我妈吵架呀？你问我呀？ 我是在你家安监控了。那我先说说我的感受吧。为啥我觉得我妈老跟我吵架，是因为我跟我爸长得太像了。你知道每次我妈骂我的时候都说了，哼，我生出你啊，你跟你爸就是一样一样的。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同感，不管是儿子女儿，跟爸太像了。陈曦留言说，龙哥，你觉得养儿真的能做到防老吗？要我说哈，某些专家你就不要再鼓吹什么养儿可以防老了，什么生孩子是具备长期投资价值这种鬼话了。我爸妈养我这么多年，孩子有没有用我自己能不知道吗？我爸妈如果当年不生我的话，他现在得多自在呀。同尘同尘留言说，龙哥请问一下，应该喜欢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大龙多年的恋爱经验，我觉得你务必要喜欢一个对你有空的人，能够把时间给你，能够把他的精力给你，这就是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所以看看谁是那个愿意给你时间的人，他是真的爱你的人。好了，那个宋明的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请问一下，你的工资高还是你爸工资高啊？我今天为了你这个事儿给我爸打电话，我爸年轻的时候工资一个月3000，我现在的工资一个月3000，所以你知道有一个词儿叫薪火相传。但不得不承认，按照比例来说，我爸比我工资高。下个留言，爱情保卫战留言是这么说的，龙哥，为啥我妈天天不开心呢？啥情况啊？让我当你妈妈肚子里的蛔虫啊。但是我也发现了哈，你说大人们总是天天拉着个脸，上班之后拉着个脸，不用工作之后你看就嘴角上扬了。哎，你看就是不用工作之后那眼里有光了，那感觉辈分都降了。你有没有感觉只要是不上班，哎呀那气色都变好了。这是大龙总结的成年人为啥拉着个脸。好了，感谢大家的分享啊！总之在这个环节，就是不管你问大龙什么样的问题，大龙都能保证给你一个特别逗乐的答案。找到大龙的方式超简单，微信慢慢的打开，点开右上角小加号，看到了哈，搜索两个汉字大龙，大是神雕大侠的大龙，是天龙八部的龙，两个汉字。找到大龙之后立刻回复二人转，我让大家看到一个招笑死的视频。妈呀，上海街头交警电车两人玩起了二人转，哎呀，我看完之后真的是乐懵了。大家回复二人转三个字，在大龙的微信公众平台先看一看这个新闻，接下来咱们说说新闻。
6: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咱们来听大龙吐槽。关注大龙的方式，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回复二人转，看到今天我要说的新闻。这是来自看看新闻网的消息。7月9号的下午的6点半，在静安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在广中路附近正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啊，周某某27岁，未戴头盔，在机动车上行驶非机动车。这个民警啊，随即就让其改正。这周某某啊，却拒不停车，并且不顾周围行人的安全和周围车辆的安全，在路口开始了逆行穿梭绕圈，严重影响了交通安全。后来啊，民警就在阳江路附近将周某给截停了。目前呢，这个周某某因为阻碍执行公务，已经行政拘留了，同时呢也对其交通违法行为做出了处罚。但是现场的这个视频看起来就有点像

频是真的把大龙给整乐了。大家想要看这个视频的话，方式特别简单，微信的公众号搜索大龙之后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真的是爱的魔力转圈圈。这让我想到了有一次我跟那个小军哈，就是我俩啊，就是开车，他开的，非要带我。当时呢走在一个路口，交警突然过来了，然后他让小军出示一下那个证件驾照，然后当时小军一哆嗦，他说咋了叔叔，那个女士你压黄线了。小军一哆嗦，咋了，我给黄线压断了。然后又想起来小军开车一个段子，我跟大家讲讲啊。那时候小军刚刚就是拿驾照没多久，然后有一天呢，他说他要开车呢，就回他爸那儿。然后这时候呢，他老公说话了，他说那要不然你咱们去吧，别让孩子去了，那个你刚拿驾照挺危险的。然后只听孩子说话了，那个爸爸让我去吧，我不怕死，爸爸。直到现在哈，小军是只要开车我俩开车，他说大龙啊，那个今天要不然你开吧。好了，那大家呢想要看到这个招笑的视频，关注大龙之后啊，微信公众号关注大龙，回复二人转，回复二人转，大家就看到了。接下来大家看看瞄准，瞄准，大家回复瞄准两个字，无人机擅自拍摄劝告无效之后，人家一射箭，我天哪，把直接给击落了。看完之后大龙也是愣了。这是来自头条新闻的消息，内蒙古呼伦贝尔大草原上一个马术表演的现场，一架无人机擅自飞行进行拍摄，尽管呢工作人员一直在大声的劝告，但是该无人机还是执意在空中盘旋。于是呢射手无奈了，直接拿起了弓箭啊，就真的是弓箭将其击落。这看完之后我马上就想到了那个射雕英雄传啊，那个蒙古就擅长那个弯弓射大雕，佩服啊这个射无人机的这个技术，还给人一种哇大草原就得这么瞄准的感觉。看完之后啊

0: 大家想要看到这个视频啊，真的是展现了草原儿女，哇，那瞄准的是相当准啊！大家关注大龙之后啊，回复瞄准两个字，回复瞄准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视频了。回复瞄准，那就是典型的敬酒不吃吃罚酒，壮士真的好剑法呀！我都建议啊，现在就这种技术真的应该在全兵赶紧普及。毕竟啊，现代战争当中很多时候你的对手就是无人机，那只要会弯弓，哇，那无人机不就有了对手。当然这能赖谁呢？涉及到人家专业领域了，人家那一箭上去是吧，那百步不就穿杨了。你想想，那弓箭练了这么多年，同样的天赋，人练枪法只有十分之一，所以明白了吧？重返冷兵器时代，不多说了，我要去练剑了。以后那个无人机谁敢拍我，我练剑，我一箭我就上去了。我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大龙吐槽，
1: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
0: 新闻有意思，听大龙吐槽。找到大龙的方式特简单，微信打开右上角加号，添加朋友，最下面公号搜索大龙这两个汉字，看到那个穿着白衬衣弹吉他的小哥哥立刻关注。关注之后啊，只需要回复瞄准就可以看到视频了，搞笑视频回复瞄准，还可以回复二人转来看一下。接下来啊，跟各位家长说，千万别把自己气住了。咋回事呢？这上海一个家长啊，因为辅导作业直接气到了碱中毒，这是来自新快报的消息。医生啊，我快不行了，胸闷还喘气困难。最近呢，家住嘉定南翔的徐女士，因为辅导暑假作业与孩子发生了争执，出现了胸闷、呼吸困难、四肢麻木、肌肉僵硬、手爪成那个鹰爪状的这个状态啊，赶紧就送往了医院进行急救。经过判断啊，这个徐女士是由于过度通气综合症，也就俗称为碱中毒。所谓的这个呼吸性碱中毒啊，是由于过快的呼吸导致身体排出了过多的二氧化碳，从而血液当中的酸碱值升高。那么从这一系列的效果来看，就是急性碱中毒的情况。看完之后，以前我是不信的，现在我终于信了。那周瑜就是被活活气死，那是真的，那真的就是碱中毒了。当然碱中毒啊，是可以导致患者的，我给大家普及一下啊，碱中毒是可以导致患者体内的血钾下降的，是心脏电生理期出现异常，从而发生致命的心律失常。所以说啊，气死人这件事还真的是能够发生的。如果过度的通气症状况非常频繁的出现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寻求专业的医生帮助，排查是否存在潜在的，比如说心理障碍，如焦虑症啊、呼吸性的综合症啊，以及其他的诱发的原因。当然我知道大龙的节目很多小朋友都喜欢听，对吧？在这里啊，真的不要气你的爸爸妈妈，因为有一天啊，他是真的能够读过去的，他真的就啊。希望当你听到大龙的讲段子之后，又活过来了。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嗯。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嗯。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亲。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全程托，家门口放心托育，宝爸宝妈不用发愁，0到3岁婴幼儿照护难题有解决方案。邢台市重磅打造本土普惠托育品牌全程托，品牌秉持幼有善育、育有优教服务理念，入选机构必须完成正规注册备案，各项办托标准全部达标，收费标准公开公示，学年内保持稳定，杜绝乱收费。机构遵循婴幼儿成长规律，推行医育结合科学照护，保育配比、人员资质、财务制度、安全保障全方面规范管控。目前项目在湘都区、信都区试点推行，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可自愿申报认定。全程托，家门口安心靠谱的托育，让家长带娃更省心、更放心。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3: 一张老唱片，
4: 转出回忆，
5: 转出回忆，
4: 转出新生，
5: 转出新生，
4: 转出流逝的美好，
5: 转出流逝的美好。
4: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太多的不如意，憧憬的未来肯定会美好，时机却一败涂地。他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和工资买童年想要的玩具，尽管他拥有了小时候想要的，却没能满足被年龄拖欠的过去。他很久没笑了，很久没睡好觉，也不再喜欢抬起头眺望。他很久没照镜子，没发现自己的眼神没以前那么的漂亮。他突然想起了心里住着一只突然出现的小鸟，曾经小鸟很爱歌唱，突然有天不鸣叫了。

他以前最讨厌的味道，现在就是救赎的药方。现在的愿望是好好睡觉，可又塞满了烟灰缸。小时候幻想的童话世界里，他也渐渐远去。他成为最讨厌的样子，只为融入社会的大染缸。他关掉灯，熄灭了光亮，旁边的小脚踢到了身上。他挥墨写下的壮志凌云，如今却把寄托在了婴儿车上。写不曾是高耸的山上，流水伴他听风声。幸福现实盼他长大，被他奔跑放风筝。曾经

歌曲里美好的生活总是轮不到我呢？为什么科学总说假设？为什么有

0: 我劝你啊，脚踏实地的做人吧。这里有一份洗厕所的工作，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如果，不如放下所有忐忑，去经由愁和苦涩。你听啊，又像那时有风路过，天快亮了。可惜啊，后来再也没人教我怎么选择。别问我到底这几年有了哪些收获，我就算再一事无成，至少还剩自我。月亮总高悬着，灯火还亮着，我不是高高在上的神，腐蚀着善恶，我只想好好生活，然后及时行乐。你看这偌大的世界，我能不能幸福呢？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一张老唱片，
2: 转出回忆，
3: 转出回忆，
2: 转出心声，
3: 转出心声，
2: 转出流逝的美好，
3: 转出流逝的美好。
2: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6: 一张老唱片，
7: 转出回忆，
8: 转出回忆，
7: 转出心声，
8: 转出心声，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8: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 FM 91.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5: 精彩未来
4: 为您导航，
5: 导航。
6: 转出回忆，
7: 转出回忆，
6: 转出心声，
7: 转出心声，
6: 转出流逝的美好，
7: 转出流逝的美好。
6: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会唱吗？来，跟我一起唱一句来。
1: 请问走多远才到唐人街？
0: 我一会儿唱到这句的时候，谁不唱，谁就拉肚子。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沙喵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91.7 FM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8: 一张老唱片，
9: 转出回忆，
10: 转出回忆，
9: 转出心声，
10: 转出心声，
9: 转出流逝的美好，
10: 转出流逝的美好。
9: 一首老歌就像老朋友，约你在老地方，给你永不褪色的经典金唱片。

0: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1: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0: 嗨，算了，走了走了。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3: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0: 嗯，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 你小声点。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4: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2: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导航。

0: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1: 哎，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2: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1: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3: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4: 当然不是了。
3: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4: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2: 没警察。
4: 有电子警察。
2: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0: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
5: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赶紧过马路，儿子，赶不上公交车了。
1: 爸爸，爸爸，红灯！
0: 赶紧的，路上又没人。
1: 爸爸，你不是说过看到红灯要停下来的吗？奶奶，你乱扔垃圾。
2: 就这一次，这不是没看到垃圾桶吗？
1: 可是老师说这是不文明的行为。
3: 哎，大爷，早啊！你也出来遛弯啊？
4: 对呀，遛遛我们家狗宝。
5: 爷爷，爷爷，你忘了给咱家的狗宝拴绳了。
4: 没事，咱家狗宝不伤人。
5: 公交车上天天都在说遛狗拴绳粪便器。
6: 家长是孩子的一面镜子，小行为折射大文明。

0: 呵护新生，赋能家庭。邢台新闻传媒中心联动市卫健委推出生育托育惠民宣传，涵盖托育服务、育儿补贴、优生科普等，权威解读政策，守护育儿家庭。
1: 科学备孕护新生，优生优育育未来。优生优育是提高人口素质、守护家庭幸福、助力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石，更是每一个家庭的重要责任。适龄生育、孕前筛查、产前基因免费筛查是优生的根基。备孕夫妻需提前调理作息，戒除陋习，科学进补，从源头杜绝生育隐患。孕期按时完成各项产检，合理膳食，平稳心态，全方位守护胎儿健康发育。科学优育，赋能成长，把握儿童成长黄金时期，坚持科学喂养，适度早教，兼顾孩子体格、智力与心理健康，以优良家风浸润成长，培育孩子健全人格。科学优生优育，用心守护新生，呵护孩子健康成长，奔赴美好未来。
2: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1: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0: 悄悄话。
1: 前几天我看了一场直播，郭德纲说起自己的人生感悟，年逾半百的他说自己感悟到的人生道理就仨字儿：少说话。初听觉得这个道理太过浅显，可是细细思索之后，人到中年以后，说太多的话非但不能让自己变得更好，反倒增添了无端的烦恼。你说自己过得不好，一定有人嘲笑，你说自己过得很好，又招惹不少人嫉妒，好像无论怎么表达都会给自己带来负面的情绪。年岁大了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什么感同身受，不是所有的鱼都活在同一片水里，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有同样的认知和感悟。很多时候说多了未必是真诚的象征，反倒会给自己招惹不少是非。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到了一定年纪就知道，人到中年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苦是不宣，乐是不扬，闲是不管。你好，我是大龙，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找到我，听我的，少说准没错。记得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那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谢谢。苦事不宣，平日里你是怎么处理哀伤的？网上看到了一则帖子，一个女性留言说自己在结婚之初的时候跟老公说了不少有关原生家庭的话，讲小的时候是怎么被家里人虐待，又怎么逃离的家庭，考上的大学，过上了如今的生活。本以为在相爱的人面前袒露不幸会被对方治愈，却不曾想在日后吵架的时候，原生家庭的痛苦成了伴侣刺向他的一把尖刀。奚落他，取笑他，践踏他，甚至还会在情绪上头的时候甩出一句，怪不得别人会这样对你。他在帖子当中说，每当这个时候自己都会痛彻心扉，那些多年经营的爱意在一点点消失，那些因为信任才露出的痛处成为了日后为了戳痛他瞄准的靶子，太令人窒息了。半熟恋人的综艺里，谢楠向嘉宾提问，我们在生活当中要不要跟别人分享自己的过往经历？嘉宾的回复是这样的，这个事情一定要谨慎，我们在分享自己比较糟糕的弱点，或者是过去一个比较糟糕的隐私隐痛的时候，还是不要把人性顾忌得太高。因为无论是再要好的朋友或者再亲密的伴侣，你都无法预估在未来的某一天发生矛盾时，对方会不会用你亲手交出去的这颗子弹刺穿你。所以还是不要对人性做出太高的估计，毕竟别人都有各自的月亮，独自涨潮起落，没有人可以做到完全的感同身受。玻璃大王曹德旺在自传里写过一件事儿，1983年的时候，他承包的玻璃厂亏损了6万元，在那个万元户无比稀缺的年代，这样的亏损额无疑是巨大的。曹德旺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对着大树抽完了半包烟，转头回到车间跟工人们说，今年的订单翻倍了。那个时候的他为了盘活这个厂子，抵押了祖宅，家里穷到要靠妻子在菜市场捡烂叶子过活。但即便如此，有关那些痛苦他始终只字不提。工友们在他的鼓励下卖命干活，最终这家玻璃厂成为目前全球最大的玻璃厂家，他也多次跻身福布斯排行榜。看他的经历就知道，人到中年谁没个苦难心酸呀？这个年纪最该清楚的就是守住自己的嘴，守住自己的心。不必逢人诉说你的苦痛，因为生活在这人世间，没有谁比谁更容易，也不必主动分享你的隐私，因为你说出的话很有可能不会得到同情，反而会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正如余华说的，成年人啊，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心掏出来，自己缝缝补补，然后睡一觉醒来，第二天信心百倍地面对生活，学会自我消化和疗愈，与痛苦和解，对委屈释怀，不动

声色地做自己的摆渡人，才是人到中年不得不做的修行。乐事不扬，最近这些年很多账号都会劝我们多发朋友圈，多记录生活的点滴和成长，鼓励我们多表达。殊不知人到中年啊，试错成本逐年增高，面对一个相对固化的群体和存在着利益关系的通讯录，即便是表达也要讲分寸。前些天我看到一个故事，夫妻俩人为了孩子读小学，要在离学校很近的地方买一套房子，俩人跑了大半年左右对比之后，终于定下来一套。因为那家的房主急需用钱，急着出售，那套房子算下来比市场价低了五六万。丈夫逢人就会说这件事儿，事无巨细地分享自己的看房经历，还说自己是因为运气好，就连买房都能买到价格划算的。不曾想两周之后要付款签合同的时候，房主却告诉他们这栋房子已经签了。俩人当下就懵了，打听完一圈之后才知道，原来是表弟家里要买新房，得知他们这套房子朝向好，装修不错，离学校近又划算的时候，背着他们偷偷和房主联系了，最终以低于市场价五万的价格拿下了这套房子。夫妻俩当时就傻了，可那时候只图着心里高兴和嘴上功夫，以为两周之后能一手交钱一手交房，连定金都没付。表弟也苦苦哀求他们，说自己马上就要结婚了，这个房子不能再拖了，更何况钱都付了。没办法，吃了哑巴亏的俩人只好重新再看房子，多耗费时间精力不说，先前说好的价格也是再难遇到了。评论区当中有人说，人到中年最该忌讳的就是将自己的好事情宣扬出去，因为过度的宣扬非但不能为你积攒福报，反倒会让别人提前叹息到你的好运气，陷入到不断的纷争当中。前些年我就看到带货主播炫耀自己月赚500万，结果被实名举报偷税漏税。有上海名媛显摆自己的聊天记录，结果第二天被人扒出来，全靠拼单被全网嘲讽。看似一时的显摆，也给自己埋下了诸多的祸端。周易就曾说，吉人之辞寡，躁人之辞多。所以人到中年一定要懂得，事情办成了别高调四处宣扬，心里偷着乐就好。运气好的时候不必到处扩散，心中默默地享受就好。嘴上别逞强，保持一定程度的低调和内敛，不是冷漠，而是经历风雨沉淀之后的智慧。人最好的状态，无非是把张扬冲动熬成静默的智慧，在半隐半藏中继续自己看似平淡却是从容的人生。最后一条啊，闲事不管。看过一句话说，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便是克制住自己想要纠正别人的心，尤其是年纪稍大一点的群体，总喜欢用自己过往的经验给年轻人以指点，殊不知过度的干预最终伤的只能是情分。电视剧《好团圆》当中，女主向前就曾经遇到了一个特别爱管闲事的小姨。小姨一家和丈夫关系很好，因为当时生完孩子需要人打点家务，想着找个熟人更放心，便将她请了过来。谁知道这个小姨却一点都不懂分寸，有次自己因为要争取个大客户，不得不在外陪客户喝酒，领导看她喝多了便提议开车送她回家，因为身上的酒味太大怕影响到孩子，两人便在小区楼下坐了一会儿，打算醒醒酒再上楼，不料却被阳台上晾晒衣服的小姨看到了，跑去向前老公面前搬弄是非，诉说着她身为人母却不懂避嫌，甚至在第二天一大早向前没有胃口喝了几口汤想吃口蘑菇时，摆起了主人的架子，说汤来不及做，蘑菇太贵就不买了，也因此产生了诸多是非。
其实这样的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有的人摆正不了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守不好该有的边界，过度的干预反倒导致彼此之间矛盾不断，争执不休。大兵曾在直播间里发表过一个这样的观点，关系不是很熟的份上，在别人没有主动求助的时候，永远不要主动提意见或者建议，因为这样很让人讨厌。那些仗着自己是邻居或者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抱着好心的名义嘘寒问暖，乃至提供廉价的关心，提供的真的是关心吗？大部分情况下也只是闲得无聊而已。而现在的人科技飞速发展，信息密度过高，我们早已过了那个需要别人插手我们生活来获取存在感的时候了。王立群老师在百家讲坛上曾说，真正聪明的人既不失言也不失人，因为他们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边界，很多话一旦出口就错了，永远没有再改的机会，很多事一旦做得过分了，就再也没有复合的契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莫过于少做插手别人的事儿，少说影响对方的话。成年人最大的自律就在于管住随时想要表达的欲望。在细雨当中呼喊里写，我不再装模作样的拥有很多朋友，而是回到了孤独之中，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立的生活。我们曾如此期待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无关。人到中年，尤其要做的便是将向外探求的心收回来，学会从自己身上找到让自己过得更好的力量，进而保护身体的健康，守护内心的安宁。凡事看开、看清、看淡，你会发现不仅是对自己的保护，也是让自己活得越来越开心的法宝。我是大龙，保护好自己，苦事不宣，乐事不扬，闲事不管，少说话养气，说话多了容易伤元气。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 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悄悄话。
1: 嗨，你好，此刻你收听的是大龙的睡前悄悄话。此刻你在哪个城市听到我，又有怎样的情绪，都可以在今天晚上的留言板告诉我。微信公众号搜索大龙，是的，你总能在这里找到我。也千万别忘了听完之后滑到页面最下方，帮我一键三连，点赞关注和转发。而如果您愿意给我打赏，这绝对是我更新的动力。此刻你是不是已经开始上班了呢？今天我想跟大家讨论的这个话题跟情商有关。有些人他不是情商低，他是真的坏。情商是这几年经久不衰的热门关键词，其实也不难理解，和情商低的人待在一块儿太遭罪了，动不动就急，一句话把你噎个半死，自己像个没事人一样，关键别人还不会告诉你。于是不少人都开始自我反省，生怕自己被划分为情商低的那一批。可我发现了一个现象，现在的人什么事儿都扯上情商，动不动就是我情商低，您千万别见怪。的确，有些人真的是不谙世事的傻白甜，不懂得你的不容易。可是有些人的问题压根儿就不是情商低。说一个朋友最近遇到了一件糟心事儿，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是个杠精，没事总喜欢拆台，而且拆的总是时机刚好。老板夸别人加班辛苦，他说加班说明能力低。老板夸别人效率高，他说可能工作不饱和。平时聊天也是赌心，不是揭别人短，就是笑话别人蠢。但凡有人被夸奖，他一定会把人拉下神坛。总之，平时聊天都很好，一到关键时刻，情商秒下线。朋友被黑得极惨，无奈地说，一定要远离身边低情商的人。听得我很无语，这压根儿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一个人说什么话就是什么人，和情商没有半毛钱关系。那些所谓不小心捅了别人一刀的人，多半就是见不得别人好的人。朋友说起这事儿，让我想起了年初王丽芬的一个热点。有一年，央视的前知名主持人、米优网的创始人王丽芬发了一条微博，引发了不小的热议。在这条微博里，他热烈庆祝了一下自己一篇评论毛侃侃去世的文章迅速达到了10万加，末了还来了一句，速度要比我想象当中快很多，先高兴一下。看了这个新闻

的时候，很多人跟我说他得意忘形到这种程度，情商真的堪忧。于是我惊讶地发现，越来越多的人讨论情商的时候喜欢用一个标准，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可是在我看来，这个问题的核心根本不是说话的方式，而是你为什么对别人的逝去没有一点同情心。闺蜜说了一句话，总结得很到位，有时候情商高也挽救不了你，因为一个人骨子里的恶心是藏不住的。我记得有一次黄渤在人物的专访终于明白这个无颜值无肌肉无身高的三无明星是怎么莫名其妙的被一路圈粉的。有句话特别打动我，其实有时候所谓高情商是你不想伤害别人。我不是一个冲动性侵略性特别强的人，我性格里面有柔软的地方，所以我不喜欢把话说得那么绝，所以他才会有那么多高情商的表现。向往的生活里，黄渤被问到怎么把一出好戏里的徐峥和孙红雷的戏份都删了，他机智地回答，就是他整个演的比主演演的都好，你说留着他干嘛。还有一次网上传黄渤的电影片酬和周杰伦的一样，有记者就挑拨离间问黄渤怎么看，黄渤一句那恭喜周杰伦了，又巧妙地化险为夷。每次别人对黄渤，他都能不伤人分毫地对回去。不得不说，不把话说绝其实是一个人深到骨子里的善良，这种情商很难装。可现实里有很多人活得很糊涂，喜欢把虚伪当成情商，于是乎他们经常感叹情商为什么那么难练。其实不是难练，是练的部位不对。修炼情商最该练的不是嘴，而是心。我们公司以前有一个同事，总说自己心直口快，情商低，左手一个不留神向 A 透露了 B 的信息，右手一个不留神把 C 的事儿抖了出去，最后大家发现原来全公司的风言风语都是从他这里传出去的。于是26个字母都来找他算账，他还一脸委屈，我这人天生实诚，说话只说大实话。我问他，公司这么多人你都知道怎么回事吗？他一脸不屑地来了一句，知道啥说啥。真的，当时我很想抽他，如果说有利可图的自私还算得上是聪明的坏，他这种毫无逻辑给人下绊绝对是傻坏。情商再高也挽救不了动机上的缺陷，这一点不仅在职场，人与人的相处也是一样的道理。有一段时间办公室一个男孩心神不宁，有人猜测他是谈恋爱了，可我看那个状态就像刚从精神病院放出来的，昨天还跟你嘻嘻哈哈的聊美食，今天就蔫头耷脑的闹绝食。我一问，原来他有一个喜欢的姑娘，不知道人家是怎么想的，今天跟你聊一整晚，明天就消失一整天。结果姑娘有一天拉着男朋友的手跟我同事说，不好意思，我这人不会说话，我没想到让你误会了。办公室当场摔碎了好几个杯子。真的，这不是会不会说话的问题，这是人有问题。这几年网上有很多关于高情商的表现，你会惊讶地发现情商高的人身上有一些共性，比如说他们懂得克制，从不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被反驳的时候也会特别有礼貌有耐心。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人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儿就是舒服。所谓舒服，其实就是看透这些人，你更喜欢自己了。可要达到这种境界，光有套路远远不够，你得能够放下自己，还得有同理心。说白了，真正善良的人情商都低不了，那些所谓善良的低情商多半都是伪善。生活里我们见到不少人，要么喜欢嘲笑别人胖黑丑，要么开一些过激的玩笑拿别人开涮，伤害了别人还云淡风轻地来上一句，你怎么那么不识趣。为了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点狭隘，
完全不理

会别人的感受。说实话，这不是什么情商低，这就是坏。我曾经问过一个情商爆表的人，怎么能知道哪句话别人会受不了？毕竟每个人的敏感度是不一样的。他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都特别受用。当你在掂量这句话是不是不妥，说明它本身已经不妥了，那最好就不说。其实说了这么多，不是说话技巧没用，而是说除了技巧之外，你更需要花点心思在自己的内心。想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黄渤，大概就是因为比起幽默感，那份温柔和善良才更让人动容。说到底，情商的最高境界就是真实的善良。愿你我都是一个善良的人，愿今晚的声音对你有帮助。一定要记好了，当你觉得说出这句话可能对方会不舒服的时候，这句话就别说了。

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0: 耶，又赢了，再来一把。
1: 你们玩吧，快十一点了，我得睡觉了，明天还得上班呢。
0: 年轻人谁这么早睡觉？属于我们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
1: 行，再来一把。
2: 皇上切勿因此迁怒了皇后娘娘。
3: 十二点了，可是这剧太好看了，我再看一会儿再睡。
4: 你是不是也常常白天因为忙碌无法放松，所以在晚上想用一种能够获得短暂快乐的方式来补偿自己，追剧、

0: 刷视频，看直播，甚至打游戏到凌晨。明明知道该睡觉了，但就是不想睡。一时熬夜不可怕，但是一直熬夜会让你身心俱疲。珍爱生命，远离熬夜。
1: 每一张脸都是平安行牌的亮丽名片，每一辆车都是和谐社会的美妙音符。邢台市交通运输局祝您一路畅通。你好交通。

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频是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欢迎收听你好交通。根据相关文件批复，施工单位对国道 G234 线柳沟桥类四类危桥采取全幅断交措施，断交期间采取一切车辆和行人禁止通行的方式。断交起止桩号是 S322 线23公里700米处到67公里58米段，车辆呢绕行太行山高速、行汾高速和 G340 高速，限制通行的时间持续到11月19号。今天呢是周一，限行尾号5和0。早上7点到9点是我市公交车专用道的使用时间，提醒大家主动避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你好交通的资讯内容。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4: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0: 妈妈说了，一张纸就可以擦干净手上的水。
1: 同学们都辛苦了，这儿有瓶装水，大家可以随便喝。
2: 咱们每个人可以在瓶子上做个特别的记号，这样避免拿错，
1: 也更节约用水。
3: 我把商标折了一个角。
4: 爸爸，今儿中午咱们省点事儿点外卖吧。
5: 行，你看着点。对了，咱在家吃饭就不要餐厅的一次性餐具了。
4: 知道，不能浪费，我这就备注上。
6: 虽免费，不浪费，让文明成为一种习惯。
7: 一年四季，寒来暑往，从清晨到子夜，邢台交通音乐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城市律动，即时路况助力畅行交通，精选好歌，动听音乐相伴。FM 91.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
8: 精彩未来，
7: 为您导航，
8: 为您导航。
9: 你眼中早上的邢台是什么样的？
10: 豆浆油条啊，
11: 送孩子上学呗，
12: 是上班路上的一脚油门。
13: 那这就是啊，
9: 是热情，是努力，是加油鼓劲，更是元气满满。让我们每天清晨都大喊一声：
14: 邢台早上好！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邢台早上好》。
15: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欢迎大家锁定调频 FM 91.7 FM 99.7，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6: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15: 今天呢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限行尾号5和0，提醒各位。另外呢，今天的天气也有变化啊，今天呢可能会有降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雨，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3度。明天之后呢天气转晴，但是在周末可能又会有小雨的光临。
16: 是的，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了。同时听大家，今天是周一，限行尾号5和0，大家要多多注意了。
15: 昨天刚刚过去的周末跟朋友聊天，他去咱们保定参加了一场婚礼，然后就聊起来了，就回忆自己结婚的那些事儿啊，回就是聊人家保定这边结婚的习俗。那咱肯定是问一句，哎，这边结婚跟咱们有什么不一样啊？你参加婚礼有什么感觉跟咱不一样的地方？他别的都差不多吧，就有一点啊，说这个新娘呢7点就接到家了。
16: 啊，这么早吗？
15: 哎，我说那也太早了嘛。那接到家之后，一般咱们这边都是差不多上午，对吧？9点到10点，然后在家什么敬敬茶呀，或者改改口啊，然后就一起去饭店了，是吧？咱们这儿都是这样的。我说那那么早，7点把新娘接到家干什么？新娘要睡一觉一会儿，补个觉之后再去这个婚礼礼堂嘛。反正就是这个习俗跟咱们这儿确实不太一样啊，就一大早就要接亲，然后10点所有的宾客都已经坐在饭店里，整整齐齐的嗑着瓜子等着开席了，就感觉好早，所有都早一步的样子。
16: 跟咱们这边还真是不太一样。
15: 是，
16: 你说这个我想起来，有一年咱们做广电带你过暑假，当时去威海来着，不，威海，
15: 想去威海呢，反正都是海边吧。
16: 珠海，珠海啊！当时那个导游我记得提了一嘴啊，他说广东他们当地的结婚的话，办酒是晚上吃。
15: 哦，酒席是晚上，咱们这边不太流行晚上。
16: 咱们这边一般都是中午呀。
15: 对，除非就是比如说再额外请请客啊，请请什么这个好朋友啊，或者是那个比较亲近的人呐、或者是同事啊，有可能会晚上请请客，但一般咱们这儿就是正式的宴席不会办在晚上，是吧？对，
16: 他说他那个最隆重、最正式那个就是要晚上吃，怎样
15: 吃晚宴？
16: 哎呀，那跟咱们这边还真是不太一样。
15: 可能就是十里不同俗嘛，不同的地方习俗不一样，规矩也不一样。我还参加过一回婚礼哈，就是我同学当时也是打破了我的认知，那时候咱年龄也小，参加的婚礼也少。当时我们去他家的是男同学，然后我们等于是男方家的这个
16: 男方
15: 朋友嘛，对对对，我们是男。 南方，然后就人家结婚婚对都走了，我们突然间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同学还在这跟我们聊天，还在他的新房，我们大家都在新房，对，然后我们突然间意识到，哎，你不是新郎官吗？你不应该去娶接新娘吗？然后人家说了啊，就是人家那儿就是不流行，就是新郎官去接新娘，啊，就是其他的接亲队伍去，然后新郎官在家陪着我们，还跟我们聊天呢。我们当时一开始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太对劲儿，后来反应过来了啊，这婚车不是给你和新娘准备的吗？你连坐都不坐呀？
16: 哦，
15: 就有时候
16: 也不太一样。
15: 对，有的这个规矩可能真的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您有没有听说过的或者是经历过的一些您觉得比较奇怪的规矩啊，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的，或者萌下觉得哎怎么还有这种说法呀，怎么还有这样的事儿啊，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留言。那么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呢，依然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淘气堡的门票，每人两张啊。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朋友们的留言打卡留言。一大早风雨同路依然是第一名，早上好。还有我们的蕊蕊，好久不见。蕊蕊说今天呢是周一，早安，时间总在悄悄推着我们向前，一路得到一路失去，曾经放不下的心事慢慢也就看淡了，曾经难以释怀的伤痛渐渐也就抚平了，时光从不言语却治愈了所有的伤痕，愿往后的日子愿时光也温柔待你，日子平安喜乐，生活温暖向阳。
16: 是的，听完这段话就觉得好治愈啊，然后可能心里面就觉得很宁静安静的感觉，
15: 对，眼前的困顿好像不能阻碍我们的脚步，生活依然在继续，就像《武林外传》那首歌唱的一样啊，生活有太多的不如意，但是我们还是要继续向前。
16: 对，
15: 梅老师早安，今天出门也挺早的。还有我们的 Early 说开元路和中心大街交叉口发生了一起剐蹭事故，和是机动车和非机动车相撞，大家呢经过这儿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了。感谢您的提醒，中心大街开元路大家呢注意避让我们的事故车辆。明吉也是早上好，早上好。温迪早上好啊，是不是调整节目时间了？还是我表坏了？感觉一上车没有听到你的声音，还有点恍惚。是的，是的，我们这个调整了一下啊，我们也改冬令时了，我们现在。我们也改到7:30冬令时的时间了，大家这个孩子们改点了，我们也跟着作息调整一下，就正在试行当中啊，在试行，
16: 所以说大家也在适应适应。
15: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曾经听到过或者是经历过有哪些奇怪的规矩吗？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欢迎继续来关注《五行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香敏。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有经历过的听到过哪些奇怪的规矩吗？就感觉好像前所未闻一样，怎么会有这样的说法呢？但是人家好像就是约定俗成一样，在某些地方啊，在某些家庭当中啊，人家一直都是这么遵守的。哎，我那天还想起来一件事儿，在我们老家真的是，我现在才反过来，我说咱们春节吃年夜饭这个事儿是我来北方之后好像才有的，在我们老家包括到现在不吃年夜饭。<笑>
0: 啊，就三十晚上，不聚聚嘛，
1: 不聚，然后也不吃，就是中午吃或者是29、28，然后每家轮着吃到三十晚上的时候，该干嘛干嘛，有的什么看春晚的，不看春晚早早睡觉，我刚想起来，我说这个怎么年夜饭这个事儿，我好像来北方之后，就我们老家当地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那个村儿，反正在老家就是这样的。
0: 哎，那我真的还是头回听说，我以为这是全中国人的一个习俗呢，人家不是春晚的时候都说了，大家到了12点啊，大家呢。
1: 一起吃热腾腾的饺子，怎么怎么样的，我头都晚上嘛，回老家过了一次年，三十晚上家里没有任何动静，
0: 现在也这样吗？
1: 也这样啊，
0: 不光是小时候，
1: 对，我刚反应过来说，哦，原来吃年夜饭不是说每个地方的人都这样，
0: 哦，
1: 那就是那时候，半夜12点就是饺子的时候也不放鞭炮吗？鞭
0: 炮，
1: 我想想，不是那个晚上放的，是留着白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放，我们那个年夜饭其实都在中午都吃了，没有中午。
0: 晚上吃饭这一说，我刚刚想起来，哎呀，这个我还真是头回听说，不知道大家，那你们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啊？你们的地方是不是这样？不吃年夜饭，咱就感觉一年到头了，不管哪顿团圆饭不吃年夜饭，这一顿是一定要吃的，
1: 就很重要，很隆重嘛。
0: 对，对于咱们来说，反正我们的心里啊，就认为年夜饭这一顿特别的重要。
1: 对，
0: 基本上你看，咱们有时候值班哈，到年三十有时候赶上值班的六七点钟，你下了班往家走，就路上基本上没有车了，就看不到车，因为

0: 都这个点儿都收工了，
1: 对，
0: 都收车了，基本上你打个车那时候也不是很好打，
1: 对，
0: 因为都要回家吃团圆饭。然后街上你不能说万人空巷吧，有点夸张了啊，
1: 嗯，
0: 但是就是行色匆匆赶着往家去吃年夜饭的人，
1: 嗯，
0: 对吧？是有这种感觉的。
1: 是我们那个饭是从比方腊月25就开始吃，家里几兄弟排着，
0: 嗯，
1: 比方今儿是大伯家吃，然后明儿是叔叔家吃，这么排着，
0: 啊，
1: 排到三十那天中午，
0: 啊，
1: 这个年的年夜饭，你所谓的年夜饭，
0: 啊，
1: 就已经就告一段落了。
0: 哦，是这么着，就是年都提前过了，
1: 啊，
0: 咱们都是过完初一开始，今儿去姑姑家，明儿去大爷家，后去舅舅家。对，这是从腊月份开始，还没进大年初一呢，先把亲戚串一遍，
1: 然后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都得放鞭炮，而且我做很多仪式，我爷爷拿着什么烧香啊，敬供奉祖先啊等等吧，就这些隆重的事儿都是在那个时候。我现在才想起来，我说哦，我们老家没有吃年夜饭这一说。
0: 哦，
1: 嗯，
0: 你看嫁到北方多好，体验了年夜饭，体验了不一样的年味儿。
1: 嗯。
0: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始终信仰，早啊早啊，路人甲，还以为改点了呢，就是是稍微有稍微的调整了，啊。无声早早啊，点改的什么时候啊？7:30，7:30，
1: 嗯，
0: 改的也不多，
1: 嗯，
0: 这个始终信仰刚才也说了啊，终于等到了熟悉的声音，但是已经到停车场了，出门这么早的吗？
1: 嗯，
0: 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曾经听到过或者是经历过有哪些听上比较奇怪的规矩，都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

0: 畅行交通，音乐相伴。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七 ，FM 九十九点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精彩未来为您导航。
1: 活力清晨，魅力满分，邢台早上好。

0: 欢迎各位好朋友们锁定调频 FM 九一七、FM 九九七邢台交通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中的邢台早上好，各位早安，我是润田，
1: 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小敏。
0: 今天限行尾号五和零啊，朋友们提醒大家限行尾号五和零。
1: 嗯，
0: 我们的互动话题来分享一下，您有没有听说过或者是经历过哪些比较奇怪的规矩呢？比较颠覆我们的规矩，在公众号我看行九一七来留言分享。
1: 是。
0: 来看大家的留言，暖说润田小敏早上好，今天广播感觉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是因为天气的原因吗？应该不能吧。有没有其他的朋友，对大家有听到就是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情况吗？可以和我们来反馈一下，
1: 对对对，
0: 大概是在哪个地方，我们征集一下重点来排查，应该不是。虽然说今天天气确实是有雨的光临，部分地区呢还有大雨出现，但是我们的能这么脆弱吗？下个雨就把我们的信号都干扰的断断续续了。
1: 对对对，一般不会啊。
0: 对对对，
1: 但是你要说真的
0: 不是这个原因，
1: 走到哪个地方了感觉明显的信号受影响，大家跟我们来说一下，到时候我们好跟技术来反馈一下。
0: 对对对，我们重点去看一下是其他的什么原因，我们排查一下。
1: 好，
0: 大胖，是不是改点没告诉小虎？小虎七点来了，等到七点二十发现没人走了，然后润田小敏七点半开播了。
1: 哎呀，
0: 怎么
1: 咋演了个连续剧的感觉呢？
0: 虽然说节目七点半开始，我们也是七点到岗的啊，我们还是七点到了。五，说原来从行州大街辅路拐新华北路这儿有一个临时信号灯，最近撤掉了。我们看一下这个路段上啊，是影响到车辆通行了吗？没有信号灯了之后呢，可能会行驶稍微有一点混乱。我们了解一下，我们跟辖区警官了解一下，看怎么回事儿。是临时撤掉了，还是以后就不安排了呢？还是要设置这个正常的信号灯呢？什么情况？我们了解一下啊。那么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下行车安全。现在呢，到了我们上学上班的高峰期，来看一下路况。钢铁路沿线目前在公园西街的交汇处南北双方向往十九中这儿走的位置，南北双方向啊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另外呢，钢铁路和团结大街的南向北行车较多。冶金路的几个堵点是集中在我们的小学门前，比如说在公园西街往达湖泉小学走的这儿北向南方向，还有从全南大街到团结大街整个沿线玉红小学这儿南北双方向，以及八一大街这块的育才小学南北双方向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另外呢，八一大街胜利小学门前由西向东行车较多，钢铁南路在新兴大街由东向西这个路段，因为这儿也是临时信号灯，由东向西等待的灯时会比较长一点，排队等时会稍微需要点耐心了啊。那么钢铁路和建设大街是南向北有压车，大概需要两个灯时。整体来看，目前呢是在我们的湘都区通行质量非常不错，比如说我们的新华路啊、开元路啊、湘都路啊，南北双方向都是非常畅通的。今天的互动话题，您曾经听到过或者经历过哪些奇怪的规矩吗？参与互动的朋友还有机会获得雀山童真梦幻乐园送上的门票，每人两张。

0: 来继续刷新留言、您听到过的经历过的哪些比较奇怪的规矩呢，跟咱们这儿不太一样的、或者以前前所未闻的、都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来分享。赵说了啊，在湖南岳阳参加过一个葬礼、人家那儿啊白事的话就是鞭炮不停。
1: 哦，这个我知道，我们老家也是。
0: 哦，嗯，就南方地区可能这个习俗是这样子的。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陈伟说，我妈是医生，那规矩多呀。最难受的就是进家门鞋底儿必须得擦干净。我老忘，所以我的鞋常常被我妈扔在门口。
1: 我没听错吧，是鞋底儿
0: 啊。所以说就是有一个那个就独立的门厅，就一梯一户的那种、
1: 很有
0: 门厅。哎，对，就直接把鞋柜打在门口很有必要的、只要是鞋那干脆都别进家。
1: 我都想到那个画面，你那鞋被妈给扔出来甩出来了。
0: 哎，我小时候有一个朋友，他妈妈也是医生，就是我们上小学的时候、就别人都去人 别人家玩啊，去小朋友家、做客呀，等着他呀、去叫他出来玩啊、怎么的哈，就是很正常的事儿。但是他们家我们从来没去过，因为知道人家妈妈是医生，平常人家就说我妈妈可爱干净了，就是穿着外裤不许坐沙发，不许

0: 许坐床，不许怎么样，就进门先洗手，就在我们小小的心里就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就是啊，他们家咱可不能去，
1: 不能去，
0: 好害怕呀，好紧张啊，就是这种感觉。我觉得跟陈伟这种感觉是一样的，虽然说进自己家，但是感觉规矩老多了。
1: 尤其是很多家里边有这个医护工作者的，他们就很容易洁癖。
0: 对，就总觉得很多地方都携带着
1: 细菌
0: 呐、啊，你都有病毒
1: 啊，
0: 就是你必须得清洗，使劲的清洗。所以就有时候也挺好奇的啊，他们家里会不会特别干净啊？因为咱们北方，怎么说，就是灰还是比较大的，土比较多的。你开开窗户啊什么，你一天回去，尤其是这个黑色的家具，现在不也挺流行那种黑色家具、深色的家具？你看那上面就一层土，就是人家这种家庭当中。
1: 你像可能咱们就是拿抹布擦，人家真可能用酒精给你过一遍，还有这种可能性吗？
0: 那家具不都擦坏了吗？有没有家庭是这样打扫卫生的？可能人家的这个业余时间没事就家里就用来大扫除了。
1: 就是咱们的标准是这样就行，人的标准可能是另外一个维度的。
0: 对，但是你说吧，你住在这种整齐、干净、整洁的家里，心情也还挺不错，
1: 比较舒畅。
0: 但只要不让我干就行了。对于我们懒人来说，你让我们这样按照这个标准打扫卫生，
1: 有点为难了
0: 啊，就是觉得挺困难的。
1: 嗯。
0: Miss 张说，刚才小敏说到过年啊，我想起来了一件事，就是我们家过年初一到初三扫地不能往门外扫，要往里扫，初三以后才可以外出倒垃圾。
1: 这个很多地方有吧？
0: 啊，很多地方有，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初三，是初五
1: 啊。你们是初五、啊、
0: 好像是初五，就是送财神迎财神、
1: 哦、
0: 初五是迎财神送灶王爷，破 五的时候才可以扔垃圾
1: 啊。一直你说从那年开始一直到初五吗？
0: 对，好像是。
1: 哦，在我们老家可能就三十初一那天，一个是不能扔垃圾，不能扫地，还要放那个鞭炮，那地上都不能扫，还有一个就是不能往外倒水，大家会觉得你把那个财给什么倒出去了。
0: 哦，
1: 嗯，
0: 会有这样的说法啊。反正就是过年过节的这习俗会稍微多一
1: 点，
0: 但是还确实也不太一样。一个是小敏说的啊，人家那儿不吃年夜饭，三十晚上不吃年夜饭。
1: 有一年，这两年我有一年回家老家等着吃年夜饭的结果没动静，什么动静都没有。也就是说那盘就没有
0: 啊、哦，吃点中午剩饭得了。
1: 就是这意思。
0: 啊，人家这个张先生这块是初一到初三、不往外扫地，可以往门里扫，都扫进来，但是不要扫出去啊、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也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也是长知识的一期节目啊，听听大家呢经历过的、听说过的一些奇怪的规矩，可以在公众号我看行917留言分享，还有机会呢获得雀山水世界提供的门票。
2: 咱听听这里都有谁。
3: 嘿，这天儿真是太热了，
4: 我正想说你呢，穿这么整齐给谁看呢？看咱还是光着膀子痛快。
3: 这大街上光膀子像样吗？
5: 妈妈，电动车也是汽车吗？
6: 当然不是了。
5: 那你怎么跟着汽车一块走啊？
6: 小孩子家管那么多事干啥？哎，红灯亮了，快停车。
4: 没警察。
6: 有电子警察。
4: 不就200块钱吗？咱有的是钱。
2: 文明没有旁观者，你我都是守护人。